上仙都土他的一个别帮山上仙路里一途的好难赢他的心肯定就啊就定比一两三的阿伦巴吉里米他两三帮他提拉杜地两三的人龙雷阿比一路不呢三趟阿达基而比如一些两三路里

0: 看你装的嗨，可你那个家来喽，妈，走，上这个，看那个。
1: 你老婆们就是那样，你给大家
0: 做做，我那当兵的老婆，哦，你说你真不？
2: Tak, tak, tak.